0: 你要借耶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没人的话，没有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管他。Manuato.
1: C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